0: 他有些参谋的事情呢，找你的模式去图没多少学员，连就咱们地多了，俺最后那个场面也学不全过呀。连连俺做偏专业做做的事情呢，我连俺最能干嘛的控制能干的，连俺最能干嘛的控制能干，爸妈都落在年纪嘛了，爸妈都接受年纪嘛了，这些事情俺是有点蛮不接近的，场面经营上不接近的。落在下村旁边呢，落在几根子连的木头呢，跟这塑料拿土土，爸妈的下村旁边呢，钢筋拿落呢，塑料落土，塑料土，跟这塑料砌土土，地多了场面又多了，你就不偏心的。难怪了，人家什么就年通的都学，
1: 那我那我就前面讲的的，他的平民，嗯，他就这个年长的是兄弟说他们年把都住过把堂屋的看菜园
0: 了。这他看见只有个通的给别人弄落了，咱这个年长一没的，别的兄弟场面给显过不得。咱们这两个人就争取制作弄落了那么大事情呢？我当俺的老王的苦力有几难有，俺的幺女就出去跟人惦记呢，先有个个投诉，俺的爷爷变成那样的，要不有，天天说你给俺弟读读三百遍，那我他不写明明。我有那当通的，俺就问你，别选个几个通呢？别弄落了，看你咋的那当用不多，你到了九年级过的，所以说我呢，眼睛不通呢，先把钱借他，先别通呢，给先把这些钱拖下的，他弟弟那个吃水去了。当不得，所以说我呢，眼睛不通的，你注意别人，他都你当一辈人，他都。看见江南个种个水煮个蒸鱼用的，所以说我们多拿些钱呢，先过的海里面那个钱不着，先吃别个吃了，所以说我们个的好过别个吃了，俺最我们个这些叫土吃的，俺最在米弄不了用的，俺最一个弄落了，木个台子俺最用下不去找你的嘛的，除了个几个兄弟俺最用下不去嘛的，中西土钱两中钱呢，米弄不了，俺最在最钱呢，来台不去找你的嘛不的。对对，俺做七十个碰位的美丽机，一眼做不得；七十个内脏看不通的，去忙做了这些解脱的，制造了这些解脱的，第一套那个解脱解脱的，你等那兄弟有套那个能力，开始就对我这学会学。
1: 那，不是，你前面讲的对，等到卡多人那边进驻为个美丽机的兄弟做了，团队成了，你同年切割把卡里是个原来了。
0: 制作普及了电机机呢，它怎么能普及全部都有的？制作个多呢，所以说普及个内脏个多呢，钱嘛不去干出来，牛嘛不去，用的多的。它电怎么电力个内脏个多呢？所以说个多呢，感觉所说平民他就学不那些，平民学业进步强的个，我讲平民进步三百多的个，经济怎么买进不去啊？所以说个那说平民的低了，包括我们特别有名个，平民出的人生给也不上就的钱吧，感觉电不比较不低。所以说我那个送自己去，对，你要把数据的名公布出来呢，我就卡对面的送掉去嘞。顶什么？顶这一套呢？卡对收费的瞬间那么注意，那当个见不见？我说过年用过药了的，因为顶什么老了，我就我那个锻炼些去呢。当然我说的米，一个几个能落了，要不就是注意的些去呢。那得不给那当几个嘞？制作通那当个通那个新买的，大概是这个生意面的大多，当然新的家具面的多，顶这一套呢，我说现在的用的多嘞。对对，所以说我们健康吃血的，让我们别弄落了，让我们弄死这些呢。俺最别个土毛毛一辈，我们做吃不起，咋吃不起？他别别吃的这种鸡的吃吧，俺最我们的，俺这明年工别的，伢不收就看的吃骨头的，脱了呢，别做难怪的。你看这么多都是血，看到有没血给做的？
1: 让，俺你工了吃，俺你工了别吃就，让你是这样个不啦？俺你给血吃不起，吃不的是吧？血里的操作难我的。第一个啦，叔叔给啊，操作些给，你下边个修掉个啦，啊你看从南开从上，他那些个地啦，刚一开的车呢，同年七块，刚一开着修了呢。
0: 对些，俺这操作群里操作啦，他老几辈没得老群群里也亏下不去。
1: 那。
0: 他里面的榆林个汤呢，他是修不那些，别的些什么呢？叔叔他是修不那些，经常那老呢，老说有那个全部的修掉走了。那老这有别个不啦？他肯定努力来点做呗，一些劳动点做呗，我们那个弄点做呗。第一个不啦，他那那些钱钱呢，俺产业他年轻的早已利用嘛嘞。第一个不啦，俺是在 radio 年轻的，第一个年纪阿爸，感觉爸来给感觉 radio 年轻的这些家对呀。第一个团的社交服务的这些，他的老火的，第一个那种国粹火的这些呢，第二个团的旁边一个团呢，所以说感觉难的。那老队可以拿落了，老队经验做一位的，来这拿不做一个是古马些，什么时候办的呢？那老队越不搞了，真的忙不年年就结束了。真的就话越不搞了，吃穿买买，那我做老大不就跟着古时候些些呢？穿的了皮筋了，那我做穿的多些些，我做脱不着。咱们做了皮筋，那我做多些脱不了。他们那我做白了不比轻些些呢？但这他们了用途的，第一个经验拿不做一个，俺就难点些。第一个什么时候办？估计些别个平时的点子呢？他感觉吃不起的，当然是制作拿了，这些些的，经济的，你们忙不着，真的老队可以脱呢？拉下不去差的我的吧啦，他连对训练操作的马杰讲了，托罗比也被搞了三年训练的坚持不着，当然先给，对，master 级的被搞了，你也做了两张六张级的被搞了，有几个。